每天十五分钟，做一场不一样的梦。登录泰梦岛 Season 2，全新的模式，全新的旅程。每周一到五下午六点开始，陪你一起登录泰梦岛。重播时间会在每周一到五的中午十二点，也别忘了要来梦里找我们哦。

0: 像快黑成熊猫了哎！昨天是几点睡啊？
1: 昨天4点就睡了。
0: 这样你睡不到4小时哎！平常不来上课就算了，等等早八要考试哎！
1: 安啦，你很啰嗦哎！哇塞，我怎么被扣考了？
0: 谁叫你平常都熬夜玩游戏，不来上课哈？
2: 生活作息调整好，大学生活没烦恼，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3: 哎，我买到这次明星限量小卡了。
4: 真的假的？几点去排的？
3: 凌晨3点啊，到现场已经一堆人来了。
4: 难怪现在网络都涨价到2-3倍嘞。
3: 这次超难抢的，排队不只是商品呐。
4: 啊，不然呢？
3: 其实排队这件事情背后多少都有一点心理因素，像是看到很多人在排队，就会觉得这家应该很好，产生一种从众心理。
4: 原来排队文化有这么多意义哦。
3: 对啊，欢迎收听社会观察室，
4: 从生活中的事件出发，
3: 从热门话题到社会现象，
4: 带你发现习以为常事情背后其实藏着不一样的故事。
5: 社会观察室每周三晚上7点播出，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3点，每周五早上11点，每周日晚上8点，带你深入生活，看见社会议题，听见不同观点，让我们一起观察社会，探索生活。

0: 你今天过得好吗？看着身边的人都在往前跑，你是不是也一直勉强自己，却忘记停下来喘口气呢？
1: 就像成语故事揠苗助长里急着把禾苗往上拔的农夫一样，你不是不够努力，只是太心急了。
0: 我们总被落后的恐惧追着跑，却忽略成长本来就需要时间。
1: 别急着把自己拉扯长大，听懂内心的声音，才能安心按照自己的步调走。
0: 从经典故事里陪你一步步找回最真实的自己。
1: 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，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，周五早上10点和周日晚上7点。听懂老故事，过好自己的日子。疗愈故事馆为你开馆。

0: 全新商品哦，欢迎免费试用。
1: 妈妈，你看那边有一个叔叔，他的脸看起来好可怕哦。
2: 佩佩，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的外貌而带有异样的眼光哦。假如今天你是那位叔叔，你听到别人这样说你，你会开心吗？
1: 我想我一定会很难过。
3: 多一份尊重，就多一份温暖。让我们用心接纳他们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4: 喂，宠物侦探社吗？我有个案子想要委托你们调查。
5: 收到，请说明情况。
4: 我家的狗狗每次看到我拿牵绳就兴奋到疯狂乱跑，完全管不住。
5: 听起来这位调查对象情绪过度亢奋呢。
4: 还有啊，我家的猫咪每次看到纸箱就硬要往里塞，明明挤不下了也要硬挤，卡住了才甘心。
5: 很好，这些正是本案的关键。看似反常的行为背后，其实啊，都藏着他们专属的小秘密。狗狗的暴冲，猫咪的逞强，想知道宠物到底在想什么吗？那就赶快收听《宠物大探秘》，带你破解宠物的奇怪行为、生活习惯，还有那些让你百思不得其解的小动作。首播时间每周五晚上8点，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2点，每周四早上10点，以及每周六下午6点。案情不单纯，真相就在《宠物大探秘》。
6: 乐乐，吃饭喽！
7: 好，我等一下就去。
8: 自以为这样很好看吗？根本虾妹一个哎！
6: 听我朋友说啊，她以前是饭局妹，那么多名牌包，肯定是被一堆干爹包养吧？
8: 叫什么乐乐啊？根本就是垃圾的乐吧？
6: 饭局妹，
8: 根本虾妹一个哎！
6: 乐乐啊，
8: 酒店
6: 根本是垃圾的乐吧？
9: 你们到底是谁？根本就不了解我，凭什么这样说？
10: 就是他，被包养的那个。现在还有脸出门，真厉害！
11: 你妈妈真可怜，有你这种不三不四的女儿。
9: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
6: 乐乐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不要吓妈妈！
12: 杜绝网络霸凌，不做谣言的传递者。淡江之声，关心。

0: 现在时间早上九点，南非开普敦市中心拥有被誉为上帝的餐桌的桌山，在顶部可以目睹开普敦远海的风景。这里是丹江之声 FM 88.7。
1: 好啦好啦，下次再喝哈。
2: 啊，好险今天没喝太多，赶快开车回家休息吧。
3: 哎哎哎，大家快来看，有新生加入了啦！
2: 这里是哪里？你们又是谁啊？
3: 我们都是酒驾身亡的阿飘啊！恭喜你加入我们。
2: 我错了，我要回家，赶快放我走啊！
4: 酒后轻飘飘，小心变阿飘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5: 那我走啦，你好好保重。
6: 为什么要离开我？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，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？
5: 一辈子太长了，我想要去看看世界。
6: 但你说过，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，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。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。
5: 对啊，但是我有说过，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。
6: 那
5: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，拜拜。
6: 那我也要一起去。
7: 我是 OBSAYO， 欢迎光临 Tina 娱乐室。
8: 请问这里有提供什么服务呢？
7: 让我来为您介绍，如果你想要听歌，可以进入我们的 K-POP 专属包厢，这里有各种主题，像是 K-BAND、 NG OST、 Dance Challenge 等等 K-POP 歌单。另外我们还有韩流情报中心哦，包括 Melon 音乐榜、偶像回归、演唱会、最新韩流消息，通通帮你整理。
8: 哇，这么厉害！但门票会不会很贵啊？
7: 我们不收门票，只要每周四晚上七点收听淡江之声，就可以在 Tina 娱乐室跟我们一起听歌、追星、聊 K-pop。
8: 如果没听到的话，该怎么办？
7: Kintana， 我们在每周日的下午四点、每周一下午三点，还有每周三的早上十点，都会再次回到 Tina 娱乐室哦。
9: Tina 娱乐室陪你追星有意思。
10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 毕世敬，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.7。

0: 镜啊魔镜，谁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孩？
1: 回皇后是白开水公主。
0: 什么？我都毒死白水公主了，怎么还有一位白开水？
2: 因为我每天都有喝水啊，喝水除了可以促进新陈代谢，还能让皮肤白皙透亮呢。
0: 这么神奇？来人啊，快把水给我拿来。
2: 人类一天至少要摄取2000到3000cc 的水分哦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3: 你好，可以试玩看看哦。新游戏上市，试玩可以获得奖品哦。
4: 哇，今年电玩展有好多款新游戏哦。
5: 对啊对啊，有好多新游戏我都没看过哎。
4: 你看你看，这里有新发售的宝可梦游戏，这边还有爆料动物森友会的更新内容耶，甚至有皮克敏新发售的娃娃。
5: 等等停，你是怎么知道这么多款游戏的啊？
4: 因为我都有在听 No Game No Life 啊，节目上都会介绍各种类型的游戏，包含日式角色扮演、文字冒险、动作游戏等等。不止如此，节目也都会尽量以不爆雷的方式陪你探索，让你自己去发现游戏里的精彩世界。
5: 听起来很有趣哎，那我怎么收听到这个节目？
4: 很简单呢，就准时收听淡江之声，首播时间在每周二晚上8点，重播时间在每周一早上10点，每周五下午3点和每周日下午5点。
5: 原来如此，那我要赶快去探索新世界了。
6: 你好，我好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昭和电波塔，无论何时我们都陪伴着您。今日节目速报，我们将带您走进吃茶店，享受茶香，翻阅荧幕明星不为人知的大小事，将时尚新知爆火力哉，并阅读读者来信，看见社会不同的样貌。
4: 只有这

0: 这个东西看起来很不错，要不要试试看呀？
1: 水水不行，毒品危害身体，一旦染上了就很难戒掉的。
2: 老陈，吸毒是不对的，我们不能吸毒。
3: 无毒的地方有阳光，珍惜生命，拒绝毒品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4: 我不是准备要起床了吗？
5: 或许你只是从上一个梦境走进了下一个梦。登陆泰梦岛 Season 2全新回归，
4: 是那个跟泰国有关的节目吗？他回来了，
5: 而且这一次不只是带你认识泰国影视作品，而是直接带你走进故事里。每天十五分钟，做一场不一样的梦。登陆泰梦岛 Season 2全新的模式，全新的旅程。每周一到五下午六点开始，陪你一起登陆泰梦岛。重播时间会在每周一到五的中午十二点，也别忘了要来梦里找我们哦。
6: 早上车子好多，好臭。妈，你看前面怎么有一团黑黑的烟？是不是失火了啦？
7: 就乌贼车。
6: 什么是乌贼车？它会喷墨汁是吗？
7: 讲什么东西啦，排气管坏掉而已，会造成空气污染，要拿去修啦。啊，讲到这个吼，这台车也要去检查了啦。
6: 什么检查？检查哪里呀？
7: 排气管的定期排检啊，要定期检查，不然会被罚钱呢。
6: 什么？
8: 汽机车唯一规定定期检验者，处新台币5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锾。检查后不符合排放标准的车辆，处新台币15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锾。
6: 妈妈，我们买完菜赶快去检查啦。

0: 现在时间早上十点，美国纽约市的帝国大厦共有103层楼高，86楼的露天景观台更曾出现在不少的影剧画面中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.7。
1: 阿鲁巴巴上这个肉干礼盒也太便宜了吧。什么？我家小黑的饲料买一送一，买都买。
2: 熊欧蛋姐，
3: 网购时要注意，不要买非台湾本地的动植物产品，例如香肠、香菇、植物、宠物饲料等，一旦误触法规，最高处以150,000元的罚锾。
4: 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5: 嗨大家，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，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、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，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。哎，大家，今天直播先结束喽，我要去收听节目了，你们也要来听哦。
6: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.7。
7: 哎，我买到这次明星限量小卡了。
8: 真的假的？几点去排的？
7: 凌晨3点啊，到现场已经一堆人来了。
8: 难怪现在网络都涨价到2-3倍嘞。
7: 这次超难抢的，排队不只是商品啦。
8: 啊，不然呢？
7: 其实排队这件事情背后多少都有一点心理因素，像是看到很多人在排队，就会觉得这家应该很好，产生一种从众心理。
8: 原来排队文化有这么多意义哦。
7: 对啊，欢迎收听社会观察室，
8: 从生活中的事件出发，
7: 从热门话题到社会现象，
8: 带你发现习以为常事情背后其实藏着不一样的故事。
6: 社会观察室每周三晚上7点播出，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3点，每周五早上11点，每周日晚上8点，带你深入生活，看见社会议题，听见不同观点，让我们一起观察社会，探索生活。
9: 耶，大家好，我是卢广仲，你现在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，在地的声音，淡江之声 FM88.7。

0: 不要再跟着我了。
1: 你马帮帮忙，那人像你省水省到不洗头，难怪招来那么多苍蝇。
2: 节约用水，人人有责。珍惜每一滴水的同时，也要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。淡江之声。

0: 你今天过得好吗？看着身边的人都在往前跑，你是不是也一直勉强自己，却忘记停下来喘口气呢？
1: 就像成语故事揠苗助长里急着把禾苗往上拔的农夫一样，你不是不够努力，只是太心急了。
0: 我们总被落后的恐惧追着跑，却忽略成长本来就需要时间。
1: 别急着把自己拉扯长大，听懂内心的声音，才能安心按照自己的步调走。
0: 从经典故事里陪你一步步找回最真实的自己。
1: 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，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，周五早上10点和周日晚上7点。听懂老故事，过好自己的日子。疗愈故事馆为你开馆。
2: 你好，我好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昭和电波塔。无论何时，我们都陪伴着您。今日节目速报，我们将带您走进吃茶店，享受茶香，翻阅荧幕明星不为人知的大小事，将时尚新知爆火力哉，并阅读读者来信，看见社会不同的样貌。
1: 只有这些而已吗？
3: 绝对不止如此，还有政治、历史与光明交织的阴影合一，才是完整的昭和时代。昭和电波塔每周二晚上7点到8点播出，礼拜一下午2点到3点，礼拜四上午11点到12点，以及礼拜六下午4点到5点，为您带来精彩重播。
2: 昭和电波情常在，欢笑不止惹人爱，敬请锁定，千万别错过哦。
4: 我的宝贝宝贝，给你一点甜。
5: 大家好，我是张璇，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，在地的声音，淡江之声 FM 八

0: 同学，谢哦，
1: 牛肉面来咯。
2: 谢谢，哇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
3: 开动。
4: 哎，不要拿免洗餐具啦，不环保又不健康。你没有带环保餐具吗？
2: 没有哎，哦，自己带好麻烦哦，还要带回家洗。
5: 使用环保餐具不但可以垃圾减量，也是为自己健康把关的好方法。出门在外，请携带环保餐具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6: 喂，宠物侦探社吗？我有个案子想要委托你们调查。
7: 收到，请说明情况。
6: 我家的狗狗每次看到我拿牵绳就兴奋到疯狂乱跑，完全管不住。
7: 听起来这位调查对象情绪过度亢奋呢。
6: 还有啊，我家的猫咪每次看到纸箱就硬要往里塞，明明挤不下了也要硬挤，卡住了才甘心。
7: 很好，这些正是本案的关键。看似反常的行为背后，其实啊，都藏着他们专属的小秘密。狗狗的暴冲，猫咪的逞强，想知道宠物到底在想什么吗？那就赶快收听《宠物大探秘》，带你破解宠物的奇怪行为、生活习惯，还有那些让你百思不得其解的小动作。首播时间每周五晚上8点，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2点，每周四早上10点，以及每周六下午6点。案情不单纯，真相就在《宠物大探秘》。
8: 哎，我回来了。
9: 小美，你语气怎么这样？考试考砸了吗？
8: 不是啦，因为快毕业了啊，我觉得很焦躁。比起读书，我更想要先赚一点钱，不想要直接去上大学。
9: 哦，那你要不要参考看看这个青年就业领航计划？高中或高职毕业后，可以先在有兴趣的职场领域体验过后，再决定要升学还是就业。这些职场职缺都是由政府劳动部审核过的，很有保障哦，而且每个月除了薪水外，还有政府给的10000元补助金。
8: 哇，听起来很不错哎，叫青年就业领航计划，我去了解一下，谢谢姐姐。
10: 相关政策请输入关键字“青年就业领航计划”或上行政院官网查询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
0: 现在时间中午12点，西班牙巴塞隆纳有一座未完工就被列为世界遗产的建筑物，是由高地所设计的圣家堂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.7。
1: 一个瓶子，两个瓶子，三个瓶子。爸爸，你看海里的瓶子又变多了，而且我的章鱼海龟朋友们都不见了。
2: 一定是昨天的那个渔网把你的朋友们都抓走了。
3: 根据2016联合国所提出的资料显示，世界上有90%的鱼类正面临过度捕捞的情况。珍惜海洋资源，让环境永续发展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4: 师父，师父，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。
5: 悟空，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
4: 师父，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，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？
5: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。
4: 啊？
5: 淡江之声。有专业的新闻资讯，丰富的节目内容，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。
4: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。
5: 悟空，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。
6: 你好，可以试玩看看哦。新游戏上市，试玩可以获得奖品哦。
7: 哇，今年电玩展有好多款新游戏哦。
8: 对啊对啊，有好多新游戏我都没看过哎。
7: 你看你看，这里有新发售的宝可梦游戏。这边还有爆料动物森友会的更新内容耶，甚至有皮克明新发售的娃娃。
8: 等等停，你是怎么知道这么多款游戏的、啊？
7: 因为我都有在听 No Game No Life 啊，节目上都会介绍各种类型的游戏，包含日式角色扮演、文字冒险、动作游戏等等。不止如此，节目也都会尽量以不爆雷的方式陪你探索，让你自己去发现游戏里的精彩世界。
8: 听起来很有趣哎。那我怎么收听到这个节目？
7: 很简单啊，就准时收听淡江之声。首播时间在每周二晚上8点，重播时间在每周一早上10点，每周五下午3点和每周日下午5点。
8: 原来如此，那我要赶快去探索新世界了。
9: 因为爱情，呵呵，
10: 笑开怀，每天都要当个快乐男生。我是 Ethan 陈奕迅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淡江之声

0: 欸，你最近是不是又胖了？我看你最近都在吃宵夜齁。
1: 有一点啦。
2: 这人怎么这样说话？
1: 那个，我还有事就先走咯。
0: 最近看你脸书动态好像过得还不错哦。
1: 是还不错啦，可是好像有点吃太多了。
3: 话人人会说，只是不见得人人会说话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4: 收不收哟，欢迎光临 Tina 娱乐室。
5: 请问这里有提供什么服务呢？
4: 让我来为您介绍，如果你想要听歌，可以进入我们的 K-POP 专属包厢，这里有各种主题，像是 K-band、NG OST、Dance Challenge 等等 K-POP 歌单。另外，我们还有韩流情报中心哦，包括 Melon 音乐榜、偶像回归、演唱会、最新韩流消息，通通帮你整理。
5: 哇，这么厉害！但门票会不会很贵啊？
4: 我们不收门票，只要每周四晚上七点收听淡江之声，就可以在 Tina 娱乐室跟我们一起听歌、追星、聊 K-pop。
5: 如果没听到的话，该怎么办？
4: 请查拿，我们在每周日的下午四点、每周一下午三点，还有每周三的早上十点，都会再次回到 Tina 娱乐室哦。
6: Tina 娱乐室陪你追星有意思。
7: 哎，我买到这次明星限量小卡了。
8: 真的假的？几点去排的？
7: 凌晨三点啊，到现场已经一堆人来了。
8: 难怪现在网络都涨价到两三倍嘞。
7: 这次超难抢的，排队不只是商品啦。
8: 啊，不然呢？
7: 其实排队这件事情背后多少都有一点心理因素，像是看到很多人在排队，就会觉得这家应该很好，产生一种从众心理。
8: 原来排队文化有这么多意义哦。
7: 对啊，欢迎收听社会观察室，
8: 从生活中的事件出发，
7: 从热门话题到社会现象，
8: 带你发现习以为常事情背后其实藏着不一样的故事。
9: 社会观察室每周三晚上七点播出，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三点，每周五早上十一点，每周日晚上八点，带你深入生活，看见社会议题，听见不同观点，让我们一起观察社会，探索生活。

0: 专心走路啦，游戏等一下再玩就好啦。
1: 哎呦，人行道上哪会被撞到，我快破关了，你帮我看路啦。
0: 哎，要过马路了，你放下手机好好看路好不好？
1: 好啦。哎，有讯息，我看一下哦。
2: 走在路上时不要使用手机，保护别人也保护自己哦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3: 哎，我不是准备要起床了吗？
2: 或许你只是从上一个梦境走进了下一个梦。登陆泰梦岛 Season 2全新回归，
3: 是那个跟泰国有关的节目吗？他回来了，
2: 而且这一次不只是带你认识泰国影视作品，而是直接带你走进故事里。每天15分钟，做一场不一样的梦。登陆泰梦岛 Season 2，全新的模式，全新的旅程。每周一到五下午6点开始，陪你一起登陆泰梦岛。重播时间会在每周一到五的中午12点，也别忘了要来梦里找我们哦。
4: 最近海洋里多了很多塑胶垃圾。
5: 没错，人类的活动已经开始让海洋受到严重破坏了。
4: 必须请人类进行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，以自备、重复、少用为原则，减少使用一次性的塑胶制品，我们才有救呢。
5: 海龟爷爷，你要撑着，别丢下我啊！
4: 爷爷吃到了怪东西，快不行了！一定要让人类知道海洋的情况，我们才能重返大海的怀抱。
5: 我知道了，
6: 保护海洋，你我有责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
0: 现在时间下午一点，土耳其的格勒美是一座开凿火山岩的城镇，而当地还有许多装饰华丽的岩洞教堂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.7。
1: 哎，薯饼，我最近拿到一个优惠券，外送可以买一送一耶！
2: 真的假的？那我们赶快来订。为什么不能用啊？
1: 打电话去客服问问看好了。喂
3: 喂，您好，
1: 请问为什么你们粉丝专页上面的优惠券不能用啊？
3: 什么？我们没有粉丝专页。
1: 什么？
4: 不要听信来路不明的谣言，查证属实，以免受骗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5: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。
1: 哦哟，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？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？
6: 哎，不要担心，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。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，就可以听到喽。
1: 耶，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。

0: 你今天过得好吗？看着身边的人都在往前跑，你是不是也一直勉强自己，却忘记停下来喘口气呢？
1: 就像成语故事揠苗助长里急着把禾苗往上拔的农夫一样，你不是不够努力，只是太心急了。
0: 我们总被落后的恐惧追着跑，却忽略成长本来就需要时间。
1: 别急着把自己拉扯长大，听懂内心的声音，才能安心按照自己的步调走。
0: 从经典故事里陪你一步步找回最真实的自己。
1: 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，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，周五早上十点和周日晚上七点。听懂老故事，过好自己的日子。疗愈故事馆为你开馆。
2: 来到淡水，打开收音机，调整频率，再来转到88.7，跟着音乐摆动，享受那旋律，心跳的脉搏，上升的频率。

0: 嗨，今天也带多多出来散步吗？
1: 是啊，哎，多多好像嗯了，我帮他铺个报纸哦。
0: 哇，真是太帅了！
1: 你看，像这样等多多上完，再小心的包起来，放进塑胶袋，就不用担心有人踩。

0: 点到三点，礼拜四上午11点到12点，以及礼拜六下午4点到5点，为您带来精彩重播。
1: 昭和电波情常在，欢笑不止惹人爱，敬请锁定，千万别错过哦。
0: 喂，宠物侦探社吗？我有个案子想要委托你们调查。
2: 收到，请说明情况。
0: 我家的狗狗每次看到我拿牵绳就兴奋到疯狂乱跑，完全管不住。
2: 听起来这位调查对象情绪过度亢奋呢。
0: 还有啊，我家的猫咪每次看到纸箱就硬要往里塞，明明挤不下了也要硬挤，卡住了才甘心。
2: 很好，这些正是本案的关键。看似反常的行为背后，其实啊，都藏着他们专属的

0: 可梦游戏，这边还有爆料动物森友会的更新内容耶，甚至有皮克敏新发售的娃娃。
1: 等等停，你是怎么知道这么多款游戏的、啊？
0: 因为我都有在听 No Game No Life 啊，节目上都会介绍各种类型的游戏，包含日式角色扮演、文字冒险、动作游戏等等。不止如此，节目也都会尽量以不爆雷的方式陪你探索，让你自己去发现游戏里的精彩世界。
1: 听起来很有趣哎，那我怎么收听到这个节目？
0: 很简单啊，就准时收听胆浆之声。首播时间在每周二晚上8点，重播时间在每周一早上10点，每周五下午3点和每周日下午5点。
1: 原来如此，那我要赶快去探索新世界了。好累哦，什么都不想

0: 现在时间下午两点，印尼乌布不但是个以按摩闻名的度假胜地，也是一个拥有许多博物馆与画廊的文化宝库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.7。
1: 已经凌晨四点嘞，吵什么吵啊？小姐，现在是半夜，我明天还要早起去打麻将哎。你再继续吵下去，我就要报警喽！
2: 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。
3: 晚上十点后，请降低音量，将心比心，还给大家安稳的睡眠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4: 各位凡人，我许你三个愿望。
5: 真的可以吗？
6: 那我希望，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，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，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。
4: 没有问题，许你一个淡江之声。
7: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。FM88.7，一周七天，让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。
8: 哎，我不是准备要起床了吗？
9: 或许你只是从上一个梦境走进了下一个梦。登陆泰梦岛 Season 2全新回归，
8: 是那个跟泰国有关的节目吗？他回来了，
9: 而且这一次不只是带你认识泰国影视作品，而是直接带你走进故事里。每天15分钟，做一场不一样的梦。登陆泰梦岛 Season 2，全新的模式，全新的旅程。每周一到五下午6点开始，陪你一起登陆泰梦岛。重播时间会在每周一到五的中午12点，也别忘了要来梦里找我们哦。
10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顽童 NZ16，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。

0: 装在这里面，谢谢。
1: 哎呦，小姑娘真是环保又贤惠，
0: 老板娘过奖啦！自备环保餐具可以打折，还可以杜绝一次性餐具上的化学残留，这种事谁不做就是傻瓜啦。
1: 姑娘你说的真好，小伙你可真有福气，有这么聪明的女朋友。
2: 就是啊，谢谢老板娘。
3: 多使用环保餐具，一起爱护我们的地球，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4: 哎、欸，我买到这次明星限量小卡了。
5: 真的假的？几点去排的？
4: 凌晨三点啊，到现场已经一堆人来了。
5: 难怪现在网络都涨价到两三倍嘞。
4: 这次超难抢的，排队不只是商品啦。
5: 啊，不然呢？
4: 其实排队这件事情背后多少都有一点心理因素，像是看到很多人在排队，就会觉得这家应该很好，产生一种从众心理。
5: 原来排队文化有这么多意义哦。
4: 对啊，欢迎收听社会观察室，
5: 从生活中的事件出发，
4: 从热门话题到社会现象，
5: 带你发现习以为常事情背后其实藏着不一样的故事。
6: 社会观察室每周三晚上七点播出，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三点，每周五早上十一点，每周日晚上八点，带你深入生活，看见社会议题，听见不同观点，让我们一起观察社会，探索生活。

0: 你今天过得好吗？看着身边的人都在往前跑，你是不是也一直勉强自己，却忘记停下来喘口气呢？
1: 就像成语故事揠苗助长里急着把禾苗往上拔的农夫一样，你不是不够努力，只是太心急了。
0: 我们总被落后的恐惧追着跑，却忽略成长本来就需要时间。
1: 别急着把自己拉扯长大，听懂内心的声音，才能安心按照自己的步调走。
0: 从经典故事里陪你一步步找回最真实的自己。
1: 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，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，周五早上十点和周日晚上七点。听懂老故事，过好自己的日子。疗愈故事馆为你开馆。

0: 嘿嘿，最近在淡水河附近抓到好多快龙哦。咦，前面有好多神奇宝贝耶！
1: 啊！先生，你还好吗？
0: 没事没事，我只是被吓到了。
1: 一边走路一边使用手机很危险。
0: 我以后会注意的。
2: 哇，前面有快龙哎！啊！
3: 走路不分心，安全更放心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4: 喂，宠物侦探社吗？我有个案子想要委托你们调查。
5: 收到，请说明情况。
4: 我家的狗狗每次看到我拿牵绳就兴奋到疯狂乱跑，完全管不住。
5: 听起来这位调查对象情绪过度亢奋呢。
4: 还有啊，我家的猫咪每次看到纸箱就硬要往里塞，明明挤不下了也要硬挤，卡住了才甘心。
5: 很好，这些正是本案的关键。看似反常的行为背后，其实啊，都藏着他们专属的小秘密。狗狗的暴冲，猫咪的逞强，想知道宠物到底在想什么吗？那就赶快收听《宠物大探秘》，带你破解宠物的奇怪行为、生活习惯，还有那些让你百思不得其解的小动作。首播时间每周五晚上8点，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2点，每周四早上10点，以及每周六下午6点。案情不单纯，真相就在《宠物大探秘》。
6: 奇怪，这是哪里啊？
7: 这里是地狱。你忘记生前发生的事了吗？请看 VCR。
8: 你也太慢了吧！迟到可是要被罚一杯的哎。
6: 我开车来的啊，就不喝酒了啦。
8: 哎呦，反正也才一杯而已啊，没关系啦。
6: 好啦，喝一杯应该没事吧？

0: 所以我的人生就这样结束了，奈安呢？
1: 以为一杯没事，却害己一世。开车不喝酒，喝酒不开车。淡漳之声提醒您：
2: 梳妆轻一轻也会变得广阔，铅笔我一。
3: 大家好，我们是 Crispy 脆爱团，我是 Skippy，
4: 我是丁布拉丁。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，在地的声音，淡江之声 FM 88.7。

0: 现在时间下午3点，秘鲁库斯科的石造街道上有着印加帝国的雄伟建筑，其中最著名的是太阳神殿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.7。
1: 诶，这不是最新上市的大米手机吗？
2: 哇，网络商城马上就有在卖嘞，比市面上卖的便宜好几千块，我一定要买买买！耶、yeah, ！我买的手机终于到了，期待好久了。怎么是塑胶样品？我买到假货了！
3: 网络购物停看听，价格便宜要小心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1: 哦，算命小姐，快点来帮我算算，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，生活无趣，怎么办？
4: 没问题，让我帮你掐指一算。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。
1: 啊，那是什么？
4: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，准时收听，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。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，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。
1: 天哪，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。
5: 你好，我好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昭和电波塔。无论何时，我们都陪伴着您。今日节目速报，我们将带您走进吃茶店，享受茶香，翻阅荧幕明星不为人知的大小事，将时尚新知破口立哉，并阅读读者来信，看见社会不同的样貌。
6: 只有这些而已吗？
7: 绝对不止如此，还有政治、历史与光明交织的阴影合一，才是完整的昭和时代。昭和电波塔每周二晚上7点到8点播出，礼拜一下午2点到3点，礼拜四上午11点到12点，以及礼拜六下午4点到5点，为您带来精彩重播。
5: 昭和电波情常在，欢笑不止惹人爱，敬请锁定，千万别错过哦。

0: 哇塞，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吧！冷气、电风扇、电脑三开，让身体 chill 一下。再来看一下新闻好了。
1: 看风景挤在一起，停车挤在一起，排队挤在一起。
0: 喂，马上去接你哦。什么？你被北极熊绑架了？
2: 侦测到你的用电量正在伤害我的北极同胞们，想救回男朋友，马上给我节能省电。
3: 电器没有使用时，请适时关闭。节能省电，保护北极熊的家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4: 收收收，欢迎光临 Tina 娱乐室。
5: 请问这里有提供什么服务呢？
4: 让我来为您介绍，如果你想要听歌，可以进入我们的 K-POP 专属包厢，这里有各种主

0: 试玩可以获得奖品哦。
1: 哇，今年电玩展有好多款新游戏哦。
2: 对啊对啊，有好多新游戏我都没看过哎。
1: 你看你看，这里有新发售的宝可梦游戏，这边还有爆料动物森友会的更新内容耶，甚至有皮克敏新发售的娃娃。
2: 等等停，你是怎么知道这么多款游戏的、啊、
1: 因为我都有在听 No Game No Life 啊，节目上都会介绍各种类型的游戏，包含日式角色扮演、文字冒险、动作游戏等等。不止如此，节目也都会尽量以不爆雷的方式陪你探索，让你自己去发现游戏里的精彩世界。
2: 听起来很有趣耶，那我怎么收听到这个节目？
1: 很简单啊，就准时收听胆浆之声，首播时间在每周二晚上8点，重播时间在每周一早上10点，每周五下午3点和每周日下午5点。
2: 原来如此，那我要赶

0: 明，稍等一下啦。
1: 创啥？
0: 啊，你出门房间灯都不用关的呢吼。
1: 无差啦。
0: 吼、哦，今晚少年人哪会拢安尼啊？
1: 你是谁？
2: 我是地球爷爷啊！再这样浪费资源，害得我现在老得越来越快了。我
3: 随手关灯一小步，节约能源一大步。丹江之声提醒您。
4: 我不是准备要起床了吗？
3: 或许你只是从上一个梦境走进了下一个梦。登陆泰梦岛 Season 2全新回归，
4: 是那个跟泰国有关的节目吗？他回来了，
3: 而且这一次不只是带你认识泰国影视作品，而是直接带你走进故事里。每天十五分钟，做一场不一样的梦。登陆泰梦岛 Season 2全新的模式，全新的旅程，每周一到五下午六点开始，陪你一起登陆泰梦岛。重播时间会在每周一到五的中午十二点，也别忘了要来梦里找我们哦。
5: 哎呦，乖孙，这手机啊，哪会一直点啊？你帮阿妈看一下，这是什么啊？
6: 阿妈，这个是通知讯息啦。你看，点一下就可以看到朋友传来的照片，这里有好多好玩的短影片可以看哦。
5: 阿哥，这按钮这么多，阿妈看了头都晕了呢。
6: 没关系，我来给你教。先点这里一下，滑一下，你就会发现，即使手机一点都不难用。阿嬷，你也可以用手机跟朋友联络了呢。
5: 哎呀，原来这么简单啊。这样阿嬷以后也可以发相片给你了啦。这样你再给我教。
6: 好啊好啊，好，这次我回来再来给你教。
5: 哎呀，你真的很巧的呢，乖孙啊。
7: 科技暖心连结，让长者不掉队，家庭更温暖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8: 满天星星，
9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玉玺，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.7。

0: 现在时间下午4点，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克山大教堂是为了安置圣母像所建造的，而且还是建筑史上的稀世瑰宝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.7。
1: 哎呦张太，逛个大卖场还带这么 fashion 的包啊？
2: 没有啦，这是我的环保购物袋。有了环保购物袋，你可以成为全卖场的焦点，还省下了一笔不必要的开销，跟为地球尽一份心力。
3: 哎，林太太，我还没说完，你要去哪？
1: 我也要去准备一个，我要成为全卖场最亮的妹。
4: 环保时尚购物袋，爱护地球有你在，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5: 那我走啦，你好好保重。
6: 为什么要离开我？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？
5: 一辈子太长了，我想要去看看世界。
6: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，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，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。
5: 对啊，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。
6: 那
5: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，拜拜。
6: 那我也要一起去。
7: 哎，我买到这次明星限量小卡了。
8: 真的假的？几点去排的？
7: 凌晨3点啊，到现场已经一堆人来了。
8: 难怪现在网络都涨价到2-3倍嘞。
7: 这次超难抢的，排队不只是商品啦。
8: 啊，不然呢？
7: 其实排队这件事情背后多少都有一点心理因素，像是看到很多人在排队，就会觉得这家应该很好，产生一种从众心理。
8: 原来排队文化有这么多意义哦。
7: 对啊，欢迎收听社会观察室，
8: 从生活中的事件出发，
7: 从热门话题到社会现象，
8: 带你发现习以为常事情背后其实藏着不一样的故事。
9: 社会观察室每周三晚上7点播出，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3点，每周五早上11点，每周日晚上8点，带你深入生活，看见社会议题，听见不同观点，让我们一起观察社会，探索生活。

0: 你刚去跑马拉松哦，怎么那么喘啊？
1: 没有啦，我刚刚做了一些运动。你呢？最近还有去打球吗？
0: 哦，最近比较忙啦，但是我会找时间去健身房运动的。
1: 再忙也要记得锻炼身体，这样才能提高身体的免疫力，还可以让人精神起来。
0: 没错，
2: 多喝水，多运动，有助于提高身体的免疫力，这样才能有效的抵抗病毒的来袭。淡江之声，关心您。

0: 你今天过得好吗？看着身边的人都在往前跑，你是不是也一直勉强自己，却忘记停下来喘口气呢？
1: 就像成语故事揠苗助长里急着把禾苗往上拔的农夫一样，你不是不够努力，只是太心急了。
0: 我们总被落后的恐惧追着跑，却忽略成长本来就需要时间。
1: 别急着把自己拉扯长大，听懂内心的声音，才能安心按照自己的步调走。
0: 从经典故事里陪你一步步找回最真实的自己。
1: 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，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，周五早上10点和周日晚上7点。

0: 老故事，过好自己的日子。疗愈故事馆为你开馆。
1: 喂，宠物侦探社吗？我有个案子想要委托你们调查。
2: 收到，请说明情况。
1: 我家的狗狗每次看到我拿牵绳就兴奋到疯狂乱跑，完全管不住。
2: 听起来这位调查对象情绪过度亢奋呢。
1: 还有啊，我家的猫咪每次看到纸箱就硬要往里塞，明明挤不下了也要硬挤，卡住了才甘心。
2: 很好，这些正是本案的关键。看似反常的行为背后，其实啊，都藏着他们专属的小秘密。狗狗的暴冲，猫咪的逞强，想知道宠物到底在想什么吗？那就赶快收听《宠物大探秘》，带你破解宠物的奇怪行为、生活习惯，还有那些让你百思不得其解的小动作。首播时间每周五晚上8点，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2点，每周四早上10点，以及每周六下午6点。案情不单纯，真相就在《宠物大探秘》。